0: 小小米奇节目好耶，
1: 多多机长，
2: 小小米奇节目，
1: 多多机长，
2: 小小米奇节目，
1: 多多机长，
0: 小小米奇节目，多多机长，
2: 小小米
0: 奇节目，
2: 小小米
0: 奇
2: 节目。
3: Girelle a colazione, un soup